一朱一席，碧于又改未席。墨子之还兮，还与原子之灿兮。自一之豪兮，碧于又改造兮。过子之还兮，还与原子之灿兮。自一之习兮，碧于又改作兮。过子之还兮，还与原子之灿兮。

福词典已通称生别长册册，江南仗立地，随客无消息，故人复我梦，明我成萧逸，空废平成魂，入园不可测，闻来凤林清，魂庆关横黑，君钦差罗网，鹤移有羽翼，罗月忙屋梁，游弋朝颜次，水深波浪阔，无时叫